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立案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消费的那些事情啊。如果在你家里准备买一个大件的话，比如说呢，可能你是去买一台这个装备特别高的电脑，可能呢也就是最多几万吧。那但是如果说你要买房，那好几十万、几百万。那如果你要装修的话呢，十几万随随便便就下去了，几十万砸进去之后呢，感觉连泡都不带冒一个的。所以啊，很多人在准备添置大件的时候，全家人呢就会共同来进行商量。如果呢你的家庭当中现在正在面对这个选择的话，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你一定要听好了。首先，不要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装修工程烂尾啊等等，甚至呢是很多的工人会故意的拖工期，你绝对放心，这些问题在我接下来介绍的内容当中是绝对不存在的。因为创意装饰现在针对我们974的听友们开始进行一项叫做新的模式，先装修后付款，钱你先放在自个儿荷包里头，先别着急给，做一步咱们就给一步的钱，这样的话

那水电做得不好，不合格，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由创意装饰来承担。那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的麻烦，但是你选择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消费者自己手中。在装修方面啊，你一定要相信大公司大集团的自信，所以呢，大家在装修前你多比较几家公司，你都去看一看，包括那种自有的一些像展厅啊、仓储啊，你都去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为什么创意装饰有底气做先装修后付款呢？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品质是非常的有信心的。这次呢，通过我们974啊，那还能够1万抵3万，因为是有一个29周年店庆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就能够有最大的优惠给我们的听友，签约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都基本配齐，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并且承诺零增项，就是不会今天给你签合同28万，结果呢，接下来这里5000，那里8000，那里3万，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零增项。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和报名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咱们自己说了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4，和您继续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南唐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97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我是关文。接下来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装修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在最近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都说，任何的一家企业如果在搞周年庆的时候，那肯定呢，我们顾客就能够薅到羊毛了。确实，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啊，真的非常非常大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10多年的合作伙伴了，在这次29周年店庆呢，专门向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38个。样板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呢，你是必须要配合进行相应的宣传的，就是你家呢在装修的过程中，它作为施工的工地，是要接受我们媒体的监督和检验的。那如果说你拒绝拍摄的话，那很抱歉，这样板房的名额你就不要来抢。那当然，它的优惠在哪儿呢？首先，价格非常的优惠，选中的样板房的业主同时享受3重福利补贴：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个力度呢，平常真的绝对是没有的，1万当3万用，省下来的钱呢，你全套家具基本上都搞定了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赶紧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如果呢是通过我们电台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你的客厅啊、餐厅啊、卧室的家具可以说一次是配齐了。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许很多的听友都会有个疑问，说这个价格这么好，然后呢又给我做样板房，是不是看得见的地方你们好像都装得挺好的，但是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呢，2年、3年、5年就开始漏水啊，这样那样的。大家绝对放心啊，其实创意的价格之所以能够给大家那么大的优惠，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靠中间商，他们有超过2000名自由的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那种马路游击队，他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手艺是绝对有保障的。另外呢，就是还有20000平的仓储，材料是集团集采的，存在自己的仓库里，它根本不会存在说什么，哎，你这个水电啊好像有问题，然后装进去了就不管不顾了。那一旦呢做不好的话，创意承诺砸掉重做。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还有一点很关键哦，创意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让你随意的换一扇门再加个好几千，这种事儿做不出来。0791-88206222，记住了，样板房名额仅限38户，先到先得，赶紧来抢位吧，88206222。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旅客运输能力不断提升。1至8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在铁旅融合方面，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此外，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开行歌迷专列等812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拓展消费新场景，有效带动了沿线餐饮、酒店、文旅等产业发展。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Today's best music.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9月21日，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9月21日多云，气温25到33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凉，整体无雨，白天偏闷热，户外拍摄需做好防暑防晒，早晚体感相对舒适。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小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6%。受新能源替代影响，石油制品下降6.1%，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轻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7.4%，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并重转变。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

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呢，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9月21日，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9月21日多云，气温25到33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凉，整体无雨，白天偏闷热，户外拍摄需做好防暑防晒，早晚体感相对舒适。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放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9月21日，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9月21日多云，气温25到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0: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20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会纪录。射击赛场，中国队还打破1项世界纪录。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很多的听众啊，现在都有一种感受，说如果呢要想让自己的钱不要跑错路，一定要能够多懂得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刷攻略。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口碑啊。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呢，你可以要比一下价格。这个钱花出去了，真的不能打水漂，必须至少听个响哈。尤其呢是一些大件的消费，比如说买房啊，比如说装修啊，那随随便便的话几十万，大几十万砸进去之后的话，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当然买房其实还稍微好一些，因为毕竟呢大部分的人现在呢都是实物摆在那儿，你去看完之后的话呢，你再考虑是不是在这个地段买这套房。可是装修就不大一样了，一大笔钱交出去了之后呢，一旦钱已经交了，那么所有一切的主动权就把握在别人手上。装修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在刷一些社交平台已经发现了它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叫做先装修后付款。那当钱在你自己手上的时候呢，你肯定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创意装饰呢正在我们江西省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个绝对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而是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这样呢资金就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装修呢可以说走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必须要直接砸掉重做，否则呢咱们可以不给钱。传统的装修公司啊，真的有些时候你得看他的脸色，但是现在创意呢得想办法看咱们的脸色，他呢是一定是要做到装好的，如果装不好他拿不到钱。所以啊，我们的听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在近期正好是有装修的意愿的话，你可以拨打0791-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啊，他们是有20000平自有的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的工厂，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装修公司的实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创意装饰呢是在全国超过了100家门店，可以说他们深耕家装行业已经有29年，都快30年了。在我们江西呢就有超过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不是那种马路游击队啊，所以这点呢在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同时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获得我们江西广电的更多的保障，0791-8820-6222，你家的装修我们一起来努力。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我是关文，接下来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装修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在最近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都说，任何的一家企业如果在搞周年庆的时候，那肯定呢我们顾客就能够薅到羊毛了。确实，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啊真的非常非常大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10多年的合作伙伴了，在这次29周年店庆呢，专门向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38个。样板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呢你是必须要配合进行相应的宣传的，就是你家呢在装修的过程中，它作为施工的工地是要接受我们媒体的监督和检验的。那如果说你拒绝拍摄的话，那很抱歉，这样板房的名额你就不要来抢。那当然它的优惠在哪儿呢？首先价格非常的优惠，选中的样板房的业主同时享受3重福利补贴，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个力度呢平常真的绝对是没有的，1万当3万用，省下来的钱呢你全套家具基本上都搞定了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赶紧拨打0791-88206222 88206222。如果呢是通过我们电台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你的客厅啊、餐厅啊、卧室的家具可以说一次是配齐了。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许很多的听友都会有个疑问，说这个价格这么好，然后呢又给我做样板房，是不是看得见的地方你们好像都装得挺好的，但是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呢，2年、3年、5年就开始漏水啊，这样那样的。大家绝对放心啊，其实创意的价格之所以能够给大家那么大的优惠，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靠中间商，他们有超过2000名自由的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那种马路游击队，他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手艺是绝对有保障的。另外呢，就是还有20000平的仓储，材料是集团集采的，存在自己的仓库里，它根本不会存在说什么，哎，你这个水电啊好像有问题，然后装进去了就不管不顾了。那一旦呢做不好的话，创意承诺砸掉重做。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拨打0791-88206222 88206222。

0: 点很关键哦，创意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让你随意的换一扇门再加个好几千，这种事儿做不出来。0791-8820-6222，记住了，样板房名额仅限38户，先到先得，赶紧来抢位吧，8820-6222。
1: 好音乐不打折，湘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9月21日，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9月21日多云，气温25到33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凉，整体无雨，白天偏闷热。户外拍摄需做好防暑防晒，早晚体感相对舒适。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
5: 重要的是
4: 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束维在20日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认证在北斗导航、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应用，深入推进养老健康等领域服务认证。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国内最美的8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广西桂林的海洋乡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村，每逢深秋初冬，银杏树叶片金黄，秋风袭来，金叶飘然，满地都是散金碎银的景象。陕西和四川之间的古道承载着无尽的故事和美丽的风景，在这条秦蜀古道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交流，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大理的无量山不同于秋季百花凋谢的景象，这里的樱花谷十一月末在茶山间盛开的冬樱，繁樱绚丽，足足有2000亩，景色尤为壮观。温州的南溪江300里的江流，串联起浙南大地最令人向往的一片山川秘境。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IFM 974带你了解宝藏男孩刘贺，他是汉武帝的亲孙，奶奶则是李夫人，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里唱的那位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赫赫有名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就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出土文物之丰富，让他在2015年成功入选了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的一生都很传奇，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当过王，当过皇帝，也当过老百姓，最后却是海昏侯。野史中人们常说刘贺在位27天干了1000多件坏事，但是从海昏侯墓里出土的文物，比方说竹简，还有孔子像以及完整的编钟，却表明了刘贺其实是一个尊儒重礼、情趣高雅的人。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江西省博物馆去免费参观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去了解一下这位宝藏男孩到底多有钱。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消费的那些事情啊。如果在你家里准备买一个大件的话，比如说呢，可能你是去买一台这个装备特别高的电脑，可能呢也就是最多几万吧。那但是如果说你要买房，那好几十万、几百万，那如果你要装修的话呢，十几万随随便便就下去了，几十万砸进去之后呢，感觉连泡都不带冒一个的。所以啊，很多人在准备添置大件的时候，全家人呢就会共同来进行商量。如果呢你的家庭当中现在正在面对这个选择的话，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你一定要听好了。首先，不要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装修工程烂尾啊等等，甚至呢是很多的工人会故意的拖工期，你绝对放心，这些问题在我接下来介绍的内容当中是绝对不存在的。因为创意装饰现在针对我们974的听友们开始进行一项叫做新的模式，先装修后付款，钱你先放在自个儿荷包里头，先别着急给，做一步咱们就给一步的钱。这样的话呢，水电做得不好不合格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由创意装饰来承担。那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的麻烦，但是你选择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消费者自己手中。在装修方面啊，你一定要相信大公司大集团的自信，所以呢大家在装修前你多比较几家公司，你都去看一看，包括那种自有的一些像展厅啊、仓储啊，你都去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为什么创意装饰有底气做先装修后付款呢？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品质是非常的有信心的。这次呢，通过我们974啊，那还能够1万抵3万，因为是有一个29周年店庆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就能够有最大的优惠给我们的听友，签约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都基本配齐，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并且承诺零增项，就是不会今天给你签合同28万，结果呢，接下来这里5000，那里8000，那里3万，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零增项。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和报名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咱们自己说了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和您继续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974，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今天是9月21日，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9月21日多云，气温25到33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凉，整体无雨，白天偏闷热，户外拍摄需做好防暑防晒，早晚体感相对舒适。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等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FM 九七四。

0: 974个为什么？
1: 斯特罗克尔间歇泉多久喷发一次？斯特罗克尔间歇泉位于冰岛西南部，喷发比较频繁，平均每小时喷射几次，每次持续4到10分钟。每当喷射时，蓝绿色的热水通过水塘里直径约3米的一个洞口涌出，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气泡翻腾，一股沸水柱猛地冲向空中，高度达到22米以上，然后喷水逐渐平息，直到下一次喷发。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重复着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可夫曾经描写到，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IFM 9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

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什么？
1: 为什么印度洋表面水温低于太平洋？通常来说，纬度位置、海陆分布、洋流运行、海上气象及径流入海水温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大洋水温的高低。很多人都认为海洋表面平均温度的最高区域应该在赤道附近，其实是在北纬十度附近，因为赤道附近蒸发量大，散热快，同时水汽上升空中形成云，又削弱了太阳辐射。此外，再加上南半球海洋面积广阔，而北半球大陆相对集中，所以在相同纬度的海域，北半球的海水表层温度比南半球偏高。太平洋洋面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面积扩大，其中80%的洋面年均温度高于20摄氏度，且北太平洋水域也大于南太平洋。印度洋北部水域狭窄，广大水域在南半球，也就是从整个大洋来说，太平洋面平均温度要高于印度洋。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3: 踏遍世界，
2: 聆听经典。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10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这一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3重的福利补贴。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3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0: 是的，听到这个3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0000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啊，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1: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的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1: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974。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2: 怎么说？
1: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哎，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2: 哦，到网上搜一搜，
1: 对，看一看大家
2: 种草，
1: 哎，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哎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2: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1: 是的，
2: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
1: 嗯，
2: 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1: 对，
2: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1: 嗯，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2: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1: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

0: 么？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
0: 哎，
1: 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1: 哦，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1: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哎，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新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其实也是挺前卫的。
0: 哎，
1: 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1: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位下班万万岁。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2: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10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2: 这一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
1: 嗯，
2: 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3重的福利补贴。
1: 嗯，
2: 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3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1: 是的，听到这个3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万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2: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啊，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1: 对的，
2: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2: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
1: 嗯，
2: 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1: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2: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1: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得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2: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7: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48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预计都是多云天气为主，预计到下周末将会出现小雨转阴天，包括阵雨等天气。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备好雨具，注意这个天气变化，谨防感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记事本》。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2026年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胜利豪夺冠，实现卫冕，打破该项目亚洲纪录。稍早前，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他和队友张长虹、马思涵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胜利豪实现1天2冠。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啊，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

0: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1: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0: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1: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0: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1: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0: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1: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1: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0: 嗯，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0000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1: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0: 嗯，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1: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0: 嗯，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0: ！FM 九七四。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收的。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保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2: 从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4: FM 九七四。
5: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6: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5: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6: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九七四，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这是一座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古镇，古朴中不失浪漫，浪漫中又有韵味。在南方星罗棋布的古村古镇中，有一座形如巨船的古镇——恰湾古镇。它船头、船舱、船舵分明，船头处留有一块空地未建房屋，就像船上的甲板。街道则像大船内的走道，店面就像船舱。据说古镇过去是十分繁荣的，人来客往，生活殷实。如今啊，这里依旧还能找到20余栋风格独特的明清古建，其中胡氏宗祠更是被誉为江南第一祠，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有256根柱落地，正好位于船形古镇的船尾处，起到撑船方向、掌舵的作用。还有赤房祠、大夫地、少爷府等古建筑，虽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依然蔚为壮观。这些古建在岁月的长河中波澜不惊，用独特的历史沉淀和古朴的气质诠释着时光悠长。恰湾古镇停泊在沧浪河畔，停泊在青山绿水间，也停泊在了时间的缝隙里。如果你看多了城市的繁华，不如来千年古镇恰湾来看一看吧。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FM 974带你走进江西的文化自信，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海昏侯墓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惊艳世界，是因为他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用价值连城、富可敌国来形容墓葬文物的价值，和刘贺生前的富庶程度不足为过。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过孔子的姓和氏，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人们常说一座古墓就是一座地下博物馆，神奇的是主墓从发现盗洞到发掘的近三年间一直弥漫着一股香气，也不知香气从何而来。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自八月下旬开始，在0至4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连续3周排在前3位，呈上升态势。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呼吸道合胞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其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研究显示，约20%到30%的感染婴儿可能出现反复喘息，感染后2到5年内哮喘发病率升高，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Let's go。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5: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大洋西部？世界上珊瑚礁多见于南北纬30度之间的海域中，而且尤以太平洋西部最多。这是因为珊瑚礁发育对于水温、盐度、水深和光照等条件要求很高。一、水温，珊瑚生长的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二、盐度，造礁珊瑚生长的盐度为1/27到1/40的海水中，最佳盐度范围是1/34到1/36。我国南海盐度为1/34，属于最佳盐度范围。海南岛沿岸有淡水注入，盐度略低，为1/32左右。三、水深，一般认为造礁珊瑚生长的水深范围是0到50米，最佳水深为20米左右。这是与造礁珊瑚共生的虫黄藻进行光合作用所需的深度。四、光照，也是虫黄藻光合作用的需要。一般热带光照强，时间长，平均光照率在50%以上，有利于珊瑚礁的发育。由于不同海底地形上水动力作用不尽一致，因此珊瑚礁体会有所不同。如极浅的平缓海底往往形成离岸礁，而岸坡较陡则礁体紧贴岸线发育。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商务部9月20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到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
3: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FM 环球吸引力。
4: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圣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FM 九七四，
2: 九七四哥，为什么
0: 印度洋在世界大洋中排名第几？印度洋位于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中央位置，这也是印度洋名称的由来。印度洋大部分在南半球，总面积7491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21.1%，是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范围北至印度次大陆及阿拉伯半岛的南亚及西亚，西达东非，东侧则以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及澳大利亚为界，南起南极洲。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郁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974，爱听民谣。
4: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了解中华小吃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北京中华万丰小吃城里，展出1500多件藏品，包括了汉代的食具、明清时期的送餐盒、加工特色食品的器具、茶具和厨具。从进电梯开始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小吃氛围，图解、木匾、老照片，简直立刻把人拉到旧时光中。这里从菜谱、粮票、钱币到斗笠，甚至是马槽，只要稍微能和吃沾上关系的就一应俱全。各式各样的食物模子、茶具、酒具、餐具，有些精致耐看，一瞧就是好手艺，有一些粗糙平实，定是老百姓家的东西，记载着中国百年传统饮食文化的变迁。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10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4: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